Tíros Árja Fefkan, 90.3, ez itt a csodálatos mandarin kínai műsor, halljátok éppen, Tianyan vagyok, most pedig kínaiul fogjuk folytatni a műsort. Kövét hírod, hogy elhall nyílt zsongló, ez a sútén, ez a fenció, tényleg szállt, tíros tényleg a csomó zemó, most Tianyan. 今天呢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下子就到了我们九月的第二个星期了这个时间呢就是过得就有时候我就觉得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你会觉得 时间这个一天和一分钟和一分钟中还有上午和下午这个时间上来说对很多人的这种感觉的流逝它就是会非常迅速的加快其实小时候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可能上学的时候或者是考试的时候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非常慢比如说早上起床以后 比如说特别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都会睡懒觉然后在家里面去准备自己的早餐然后就去学校就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漫长然后上午上课然后下午上课然后一直可能晚上都要学习等等然后呢有时候就前阵子呢我去看我这个爷爷然后我觉得这个老人的这个时间他真的 就我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能够非常理解又开始理解我爷爷所说的这种老年人他们的时光的这个流逝可能比我们一般的这个年轻人还要快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我看他的平常的这个作息可能就是早上六点钟或者五点钟总起床了然后呢保姆呢就给他做早餐吃完早餐以后然后呢他可能再会在这个沙发上 再睡一会儿看看报纸然后呢去溜达一下然后中午就一下子就到中午了中午呢就吃完那个午饭以后就躺下了休息一直睡觉睡到三四点钟这样子然后当中也可能可能会起来一下然后呢就准备晚餐了晚餐以后呢就是吃晚餐就保姆给他准备晚餐然后吃饭看看电视看看新闻 然后一直玩玩手机看看这个报纸然后呢就可能到10点左右就睡觉了其实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一天这种所谓的退休生活像他这个年龄他也90多岁了97岁的这个年龄然后可能一天过去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时段就早上起来然后中午晚上其实 有可能我们所谓的这个现在还在工作人大家的这种生活也是起床上班回家做饭吃饭然后这每天就这么样过去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人的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就是说你不同的这个身份你可能每个人都会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完成以后睡觉然后重复有时候这个时间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叹的一个事情吧。

就是在8:39，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30至7:30，我们在空中相会。我是天阳，我们两周以后再见。马上你，你不得车了，都是蒙达林 K T T 木瓦达拉古宗，明天马上就塞了 H T F 的费用啊，这个 K 那边说啥，听我啥的用吧，谢谢。

咁啱年前去筷子路拍 MV 上咗卫视 ，rap 声广东教到人尽皆知，咁趁机同财神爷报个 ID， 叫佢今年就住呢个靓女嚟自 YD， 落铁矿之类最唔怕挨我从细就系、是、我阿嫲凑大，以前老豆做摩托老生生先有钱买，而家佢最中意下厨同工友打牌佢。

似乎那张海报故意掉落在我手中，大城市的街道足以让我好奇心动，没有来得及想太多，回来该怎么过，握着思念的积蓄我试过再说。